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天国照教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深刻更新。教宗为圣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教宗向巴西阿肋路亚音乐节致视频讯息，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还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始终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无价之美，却照教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得到深刻的更新。教宗梁十四世7月2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的福音记载了有关天国的四个比喻。教宗强调，耶稣教导的核心在于天国的奥秘。在这些比喻里，那个找到珍宝、喜出望外的人，卖掉或舍弃一切，这看起来是割舍，实际上是赚得。教宗解释道，圣使们从福音的开篇就将跟随耶稣的召教形容成无法抵抗的。主耶稣的召唤固然是自由的，但他十分迫切，能在渴望的驱动下激发立即的回应。在天主亲近人并让人找到的方式中，这正是第一个重要层面。与天主国度的相遇是一个转折，它并不限制生命，反倒使之扩大。耶稣似乎还很重视第二个层面，即找到藏在地里宝贝的人或许是个农夫，相反的，认出珍珠非凡价值的商人或许是一名旅客。紧接在后的是另外两个比喻，其主人翁分别是渔夫以及擅长提出新旧东西的经师。除此之外，教宗也提到其他天国比喻的主人翁，例如和面团的妇女、整理家务的妇女、谋划战争的君王、规划高塔的人、管理出纳或投资的管家，以及牧者和农夫。总而言之，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价值连城的美，却照教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少、富贵贫穷在内，都得到深刻的更新。同样的，教会今天也是许多背景、文化、才华、责任层级不同的人的共荣，但所有的人都蒙召在耶稣基督内承认彼此是一体的。主耶稣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完美的珍珠，网里迷失者的网。教宗强调，从一开始，耶稣便召教那些，如果不召唤，就绝对不会来的人聚集在他周围。这恰恰展示出天主并不独厚一些人，而且他的拣选尤其偏爱那些弱小被丢弃的人。随后，教宗提到当天第一篇读经中的萨罗满王求恩的事迹，称这位年轻君王所求的正是分辨完美珍珠的恩典。如今消费产业左右我们的鉴赏力，不停催生出新的需求，然后卖给我们一些非但无法让我们满足，反倒会毒害心灵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领悟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也就是与天主关系的珍宝，进而更好地活出我们之间的关系。
在7月26日诵念三中经后的讲话中，和平是教宗梁十四世呼吁的主旨。他为中东的命运深感担忧，包括前一天25日为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举行册封真福大典的黎巴嫩。此外，教宗也密切关注法国和西班牙多地的严重火灾，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邀请所有人为灾民和救难人员的工作祈祷。在暑期休息期间，教宗仍忧心忡忡地持续关注在圣地延续不断且日渐加剧的暴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受害者中也有许多平民。为此，教宗沉痛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其基础应当是每个人的平等尊严和同等权利。同时，教宗也呼吁抵御新的军事行动和单边决定，尤其是破坏对每个宗教信仰神圣场所的尊重和现况的一切。教宗将目光放在整个中东上，由军事行动那里的暴力和毁灭升级，给无数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饮用水和电力的匮乏不可沦为次要的事。为此，教宗发自内心深处催促有关各方停止攻击，并紧急重启对话和外交工作的空间，好能尽快达至为整个区域热切盼望的和平。愿上主触动领导者的心灵，光照他们的理智，以便于迅速达成修和与和平。博多禄继承人发出如此恳求，并邀请每个人为战争下的受苦者祈祷。对中东地区政治和人道处境命运的关切，也涉及亲爱的黎巴嫩。那是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国际牧灵访问的目的地，而且在前一天25日举行了安提约基亚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的册封真福大典。教宗缅怀这位真福，赞许他以伟大的奉献之情和牧者的敏锐之心，带领马龙尼里教会超过30年之久，被誉为大黎巴嫩国之父。教宗称赞这位新真福是对话和希望的人，教会社会和政治的明亮参照点，并请他为全民族祈求并求得和平之恩。在圣若雅敬和圣父雅纳的瞻礼，教宗也不忘提及祖父母和年长者。当天是第六届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主题选自伊撒伊亚先知书，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深知年长者为教会和社会是一份礼物，鼓励众人努力尊重并重视他们的珍贵角色，始终确保给他们适当的关注和照护。教宗梁十四世为2026年7月22日至26日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阿莱路亚音乐节发表视频讯息。他指出，在节庆中所惊艳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因此为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还鼓励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有节制且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始终以基督为中心。教宗首先向参加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致意，表示十分高兴能通过视频参与这场盛会。他指出，该音乐节多年来借着音乐、赞颂和朝拜圣体，触动了许多人的心，
结出了美好的福传果实，即和好、皈依以及思铎和修慧圣招。教宗强调，与青年们在一起是一件美好的事，他们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在我们所有人内唤醒长新的宗徒热忱。教宗在最近几次使徒之旅和禧年青年庆典中注意到，每一位青年都拥有不可或缺的传教活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绝对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进一步强调，事实上这份热忱正是上主对所有受洗者的期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勇敢地宣讲一个事实，即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没有恩宠的生命，因为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赋予生命和万物的意义。教宗提醒，在节庆中所经验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为了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并向我们的朋友和所遇见的人见证耶稣的复活，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指出，要建立与主的这种真正关系，需要持之以恒坚定的深信天父从不离弃我们，相反的，他在圣子内与我们相遇。你们不要害怕基督，他什么都不会夺去，却赐予一切。凡信靠救主的人都将得到百倍的赏报。谈到数字时代的挑战，教宗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因为他向我们展示如何始终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即使是在使用科技的时候也不例外。教宗建议青年们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因为他们可能把我们投射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在那里昙花一现，纯粹的表面和欺骗取代真正的价值观和真正重要东西的位置。最后，教宗恳请圣神在青年们心中激发更大的爱，把他们的青春朝气转变为福传的力量，同时使每一位青年成为建设众人渴望的和平之石的活石。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指出，天主之城临在于人类的城市之间。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祈求天主在各种考验中兼顾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帮助他们忠信地活出成圣的召教，并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是所有动物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因此，不同的信仰与不同的人文学科都对欲望与人的生活有所研讨。例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哲学将欲望视为人类本质的核心驱动力与生存能量，但是这推动力也是可能导致痛苦的陷阱。哲学从希腊到现代不断地探讨如何认识、控制或转化欲望，以追求真正的幸福与自由。社会心理学对欲望的研讨指出，因人类的欲望是由人的本性产生的思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欲望是多样的，随着人们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欲望也是无限的，成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伊斯兰教视欲望是天性也是考验，认为食欲、性欲等是真主赋予人类的本能。然而，这些欲望若不受控制，会使人堕落；若能以理性节制，则能提升精神境界。基督宗教对欲望的看法复杂且多方面，区分了神圣的渴望与受损的情欲。欲望有好欲望与坏欲望之分，认为美好欲望能增进与天主的关系，坏欲望是使人远离天主的罪恶。那么，欲望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不断地出现呢？按心理学研讨，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它的形成可以经过以下的过程。一、实体事物，大脑形成对渴望事物的神经印象，例如巧克力的味道、漂亮美丽且追上潮流的衣服。二、情感评价，将事物对象与正向的情感连接，引发喜爱、喜悦的感受。三、重复细思，在记忆中完善欲望，例如思考获得该对象所带来的满足感，重复的感受美好感。四、注意力集中，被环境欲望吸引注意力，或环境线索触发了欲望，欲望开始萌生。五、采取行动，相信可以获得该事物，得到满足，追求生活、生命得到满足感的推动力。总括言之，欲望的形成是与我们在日常实际具体生活中意识到、感受到的正面或负面经验感受，透过重复思维整合后触发的推动力。欲望可分为好欲望和坏欲望，欲望的好与坏是取决于欲望的导向，坏的欲望是让自己与欲望目标强力捆绑，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我满足。好的欲望是将欲望设置为 动力目标，着眼于现实如何一步步到达。因此，需要检视、分辨及意识我们的欲望是有助或阻碍积极成长，或使我们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欲望的桎梏中。那么，坏欲望可以是什么？可有什么影响？
1: 过度的欲望能导致自食恶果。我们都曾听过“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比喻人贪心无度，终招灾祸。这个典故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中八蛇十象的神话，后世流传的民间故事则常以王旺的故事为版本。故事典故这样说：从前有个名叫王旺的穷人，救了一条差点死掉的蛇，这条蛇是神蛇。为了报恩，蛇告诉王旺可以满足他的愿望。王旺一开始要求有饭吃，蛇吐出宝珠让他卖了换钱，生活改善了。王旺不知足，要求做官，

0: 张口要去他的眼睛时，蛇一口把王莽吞进了肚里。人心不足蛇吞象，是用来比喻人因贪婪无度，欲望永不满足，最终会像蛇心要吞下大象一样，因此要懂得控制过度的欲望。有一位苦行修道者准备离开他所住的村庄，到无人的山中去隐修苦行。他只带了一块布当衣服到山中住下。后来他想要洗衣服时需要另一块布来替换，便下山向村民乞讨一块布来替换。后来他发现茅屋里面有一只老鼠，常在他专心打坐时打扰他，因曾发誓终生不杀生，他又没有办法赶走他。他回到了村庄，向村民要了一只猫。得到猫后，他想到猫不能跟他一样吃菜和水果，但又不能让猫吃老鼠。于是他向村民要了一头乳牛，那么猫可以靠牛乳为生了。但是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觉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照顾那只母牛。于是他回到村庄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流浪汉，带他到山中居住，帮他照顾乳牛。流浪汉住了一段时间后，对他抱怨说，他需要一个太太，正常的家庭生活。修行者想，他也是有道理的，不能强迫他跟他一样过苦行的生活。到了后来，整个村庄都搬到山中去了。这位苦行者的故事指出，没有恰当规划的欲望，能使人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桎梏中。欲望原是对目标达成有积极作用的精神力量，却成了妨碍成长的阻力。既然欲望是人最基本的一种提供动力来源的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为何让欲望控制捆绑，不断地受其折腾呢？怎样才能超越其枷锁，把它转化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也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方面，它赋予生活方向和意义。因为欲望通常是意识层面的感受，人能意识到自己私密的内在的意识层面的欲望。此外，有学者提出，欲望也可分为好欲望和坏欲望，或低级的欲望与高级的欲望。低级的欲望是指那让人立刻就能得到的实时满足、觉得爽快的事物或情况，而高级的欲望是要透过克制低级欲望和透过自律、自我控制且持之以恒才能实现的。例如专业技能、强健体魄、广泛阅读、财富、好名声等等。还有一个人的优秀人生、高度与生活的自由与人格与信仰成长趋向圆融，都可以是决定于他自律程度和能力。所以唯有自律是能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的方法。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了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三中经，天国照教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深刻更新。教宗为圣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教宗向巴西阿肋路亚音乐节致视频讯息，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还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始终以基督为生命的中心，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无价之美，却照教所有的人，男女老少，富贵贫穷，都得到深刻的更新。教宗梁十四世7月26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当天的福音记载了有关天国的四个比喻。教宗强调，耶稣教导的核心在于天国的奥秘。在这些比喻里，那个找到珍宝、喜出望外的人，卖掉或舍弃一切，这看起来是割舍，实际上是赚得。教宗解释道，圣使们从福音的开篇就将跟随耶稣的召教形容成无法抵抗的。主耶稣的召唤固然是自由的，但他十分迫切，能在渴望的驱动下激发立即的回应。在天主亲近人并让人找到的方式中，这正是第一个重要层面。与天主国度的相遇是一个转折，它并不限制生命，反倒使之扩大。耶稣似乎还很重视第二个层面，即找到藏在地里宝贝的人，或许是个农夫。相反的，认出珍珠非凡价值的商人，或许是一名旅客。紧接在后的是另外两个比喻，其主人翁分别是渔夫，以及擅长提出新旧东西的经师。除此之外，教宗也提到其他天国比喻的主人翁，例如和面团的妇女、整理家务的妇女、谋划战争的君王、规划高塔的人、管理出纳或投资的管家，以及牧者和农夫。总而言之，天国在不同道路上揭示其价值连城的美，却照教所有的人，包括男女老少、富贵贫穷在内，都得到深刻的更新。同样的，教会今天也是许多背景、文化、才华、责任层级不同的人的共荣，但所有的人都蒙召在耶稣基督内承认彼此是一体的。主耶稣就是藏在地里的宝贝，完美的珍珠，网里迷失者的网。教宗强调，从一开始，耶稣便召教那些，如果不召唤，就绝对不会来的人聚集在他周围。这恰恰展示出天主并不独厚一些人，而且他的拣选尤其偏爱那些弱小被丢弃的人。随后，教宗提到当天第一篇读经中的萨罗满王求恩的事迹，称这位年轻君王所求的正是分辨完美珍珠的恩典。如今消费产业左右我们的鉴赏力，不停催生出新的需求，然后卖给我们一些非但无法让我们满足，反倒会毒害心灵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领悟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也就是与天主关系的珍宝，进而更好地活出我们之间的关系。
在7月26日诵念三中经后的讲话中，和平是教宗梁十四世呼吁的主旨。他为中东的命运深感担忧，包括前一天25日为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举行册封真福大典的黎巴嫩。此外，教宗也密切关注法国和西班牙多地的严重火灾，表达他的关怀之情，并邀请所有人为灾民和救难人员的工作祈祷。在暑期休息期间，教宗仍忧心忡忡地持续关注在圣地延续不断且日渐加剧的暴力。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受害者中也有许多平民。为此，教宗沉痛地呼吁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的政治解决之道，其基础应当是每个人的平等尊严和同等权利。同时，教宗也呼吁抵御新的军事行动和单边决定，尤其是破坏对每个宗教信仰神圣场所的尊重和现况的一切。教宗将目光放在整个中东上，由军事行动那里的暴力和毁灭升级，给无数百姓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饮用水和电力的匮乏不可沦为次要的事。为此，教宗发自内心深处催促有关各方停止攻击，并紧急重启对话和外交工作的空间，好能尽快达至为整个区域热切盼望的和平。愿上主触动领导者的心灵，光照他们的理智，以便于迅速达成修和与和平。博多禄继承人发出如此恳求，并邀请每个人为战争下的受苦者祈祷。对中东地区政治和人道处境命运的关切，也涉及亲爱的黎巴嫩。那是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国际牧灵访问的目的地，而且在前一天25日举行了安提约基亚马龙尼里宗主教胡耶克的册封真福大典。教宗缅怀这位真福，赞许他以伟大的奉献之情和牧者的敏锐之心，带领马龙尼里教会超过30年之久，被誉为大黎巴嫩国之父。教宗称赞这位新真福是对话和希望的人，教会社会和政治的明亮参照点，并请他为全民族祈求并求得和平之恩。在圣若雅敬和圣父雅纳的瞻礼，教宗也不忘提及祖父母和年长者。当天是第六届祖父母和年长者日，主题选自伊撒伊亚先知书，我也不会忘掉你。教宗深知年长者为教会和社会是一份礼物，鼓励众人努力尊重并重视他们的珍贵角色，始终确保给他们适当的关注和照护。教宗梁十四世为2026年7月22日至26日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阿莱路亚音乐节发表视频讯息。他指出，在节庆中所惊艳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因此为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还鼓励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有节制且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始终以基督为中心。教宗首先向参加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致意，表示十分高兴能通过视频参与这场盛会。他指出，该音乐节多年来借着音乐、赞颂和朝拜圣体，触动了许多人的心，
结出了美好的福传果实，即和好、皈依以及思铎和修慧圣招。教宗强调，与青年们在一起是一件美好的事，他们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在我们所有人内唤醒长新的宗徒热忱。教宗在最近几次使徒之旅和禧年青年庆典中注意到，每一位青年都拥有不可或缺的传教活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绝对不要失去传教的热火。教宗进一步强调，事实上这份热忱正是上主对所有受洗者的期望，因此教宗鼓励青年们勇敢地宣讲一个事实，即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没有恩宠的生命，因为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赋予生命和万物的意义。教宗提醒，在节庆中所经验到的热情可能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淡去，为了使信德之火常燃不息，并向我们的朋友和所遇见的人见证耶稣的复活，需要通过祈祷长存于天主的临在之中。教宗指出，要建立与主的这种真正关系，需要持之以恒坚定的深信天父从不离弃我们，相反的，他在圣子内与我们相遇。你们不要害怕基督，他什么都不会夺去，却赐予一切。凡信靠救主的人都将得到百倍的赏报。谈到数字时代的挑战，教宗邀请青年效法圣卡洛阿库蒂斯，因为他向我们展示如何始终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即使是在使用科技的时候也不例外。教宗建议青年们节制和自律地使用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因为他们可能把我们投射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在那里昙花一现，纯粹的表面和欺骗取代真正的价值观和真正重要东西的位置。最后，教宗恳请圣神在青年们心中激发更大的爱，把他们的青春朝气转变为福传的力量，同时使每一位青年成为建设众人渴望的和平之石的活石。教宗引用圣奥斯定的话指出，天主之城临在于人类的城市之间。在视频讯息的结尾，教宗祈求天主在各种考验中兼顾阿莱路亚音乐节的参与者，帮助他们忠信地活出成圣的召教，并向他们颁赐宗座降服。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二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是所有动物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因此，不同的信仰与不同的人文学科都对欲望与人的生活有所研讨。例如，从心理学的角度，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哲学将欲望视为人类本质的核心驱动力与生存能量，但是这推动力也是可能导致痛苦的陷阱。哲学从希腊到现代不断地探讨如何认识、控制或转化欲望，以追求真正的幸福与自由。社会心理学对欲望的研讨指出，因人类的欲望是由人的本性产生的思想达到某种目的的要求。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类的欲望是多样的，随着人们的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欲望也是无限的，成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伊斯兰教视欲望是天性也是考验，认为食欲、性欲等是真主赋予人类的本能。然而，这些欲望若不受控制，会使人堕落；若能以理性节制，则能提升精神境界。基督宗教对欲望的看法复杂且多方面，区分了神圣的渴望与受损的情欲。欲望有好欲望与坏欲望之分，认为美好欲望能增进与天主的关系，坏欲望是使人远离天主的罪恶。那么，欲望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会不断地出现呢？按心理学研讨，欲望是心理到身体的一种渴望满足，它的形成可以经过以下的过程。一、实体事物，大脑形成对渴望事物的神经印象，例如巧克力的味道、漂亮美丽且追上潮流的衣服。二、情感评价，将事物对象与正向的情感连接，引发喜爱、喜悦的感受。三、重复细思，在记忆中完善欲望，例如思考获得该对象所带来的满足感，重复的感受美好感。四、注意力集中，被环境欲望吸引注意力，或环境线索触发了欲望，欲望开始萌生。五、采取行动，相信可以获得该事物，得到满足，追求生活、生命得到满足感的推动力。总括言之，欲望的形成是与我们在日常实际具体生活中意识到、感受到的正面或负面经验感受，透过重复思维整合后触发的推动力。欲望可分为好欲望和坏欲望。欲望的好与坏是取决于欲望的导向。坏的欲望是让自己与欲望目标强力捆绑，一种脱离现实的自我满足。好的欲望是将欲望设置为 动力目标，着眼于现实如何一步步到达。因此，需要检视、分辨及意识我们的欲望是有助或阻碍积极成长，或使我们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欲望的桎梏中。那么，坏欲望可以是什么？可有什么影响？
1: 过度的欲望能导致自食恶果。我们都曾听过“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语，比喻人贪心无度，终招灾祸。这个典故最早可追溯至《山海经》中八蛇十象的神话，后世流传的民间故事则常以王旺的故事为版本。故事典故这样说：从前有个名叫王旺的穷人，救了一条差点死掉的蛇，这条蛇是神蛇。为了报恩，蛇告诉王旺可以满足他的愿望。王旺一开始要求有饭吃，蛇吐出宝珠让他卖了换钱，生活改善了。王旺不知足，要求做官，蛇帮他成为当地的官员。他依然不知足，要求当上宰相，蛇再次帮他达成了心愿。成为宰相后，王旺想娶皇帝的公主，蛇说这需要蛇的眼睛和肝脏才能做到。王旺为了成为驸马，竟然想杀掉对他有恩的蛇。蛇看透了王旺贪得无厌的本性，在王旺张口要取他的眼睛时，蛇一口把王旺吞进了肚里。人心不足蛇吞象，是用来比喻人因贪婪无度，欲望永不满足，最终会像蛇想要吞下大象一样，因此要懂得控制过度的欲望。有一位苦行修道者准备离开他所住的村庄，到无人的山中去隐修苦行。他只带了一块布当衣服到山中住下。后来他想要洗衣服时需要另一块布来替换，便下山向村民乞讨一块布来替换。后来他发现茅屋里面有一只老鼠，常在他专心打坐时打扰他，因曾发誓终生不杀生，他又没有办法赶走他。他回到了村庄，向村民要了一只猫。得到猫后，他想到猫不能跟他一样吃菜和水果，但又不能让猫吃老鼠，于是他向村民要了一头乳牛，那么猫可以靠牛乳为生了。但是在山中居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觉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照顾那只母牛，于是他回到村庄中，找到一个可怜的流浪汉，带他到山中居住，帮他照顾乳牛。流浪汉住了一段时间后对他抱怨说，他需要一个太太正常的家庭生活。修行者想，他也是有道理的，不能强迫他跟他一样过苦行的生活。到了后来，整个村庄都搬到山中去了。这位苦行者的故事指出，没有恰当规划的欲望，能使人被困在无尽的追求、漫无止境的桎梏中。欲望原是对目标达成有积极作用的精神力量，却成了妨碍成长的阻力。既然欲望是人最基本的一种提供动力来源的本能，是一切动物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为何让欲望控制捆绑，不断地受其折腾呢？怎样才能超越其枷锁，把它转化为 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也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方面，它赋予生活方向和意义，因为欲望通常是意识层面的感受。

0: 才能实现的，例如专业技能、强健体魄、广泛阅读、财富、好名声等等。还有一个人的优秀人生，高度与生活的自由，具人格与信仰成长趋向圆融，都可以是决定于他自律程度和能力。所以唯有自律是能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的方法。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不同学科对欲望的研讨，然后探讨了欲望的诱因和影响力，最后是如何转化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三部分。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里昂十四世于7月5日抵达罗马近郊的冈道尔夫堡下宫，并于本月27日傍晚8:34离开下宫，返回梵蒂冈，结束了他的暑期休息。教宗乘车离开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欢送声，教宗也向聚集等候他的人挥手致意，并作短暂停留，降服了几名儿童。教宗还将于本月29日星期三返回下宫，出席以祈祷与友爱为主轴的和平赞歌聚会。这项活动由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和安德烈·波切利基金会共同筹备，以纪念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该活动将于晚上7点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教宗在下宫停留的23天中，除了于7月12、19和26日3个主日在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的人们诵念三中经以外，他还公开出席了另外2项活动。7月11日，教宗与罗马教区照顾的200名处境脆弱的人共进午餐，其中包括35名儿童。7月18日，教宗出席了由阿尔巴诺教区在冈道尔夫堡下宫举办的音乐会。此外，上周教宗也2次外出走访3个地方。7月20日，教宗前往了卡西诺山本笃隐修会隐修院探望其团体，他在圣本笃的墓前祈祷，为冲突地区祈求和平。7月22日，教宗先后前往了位于拉齐奥和阿布鲁佐行政区交界处的至圣圣三朝圣地，以及在苏比亚克的圣本笃隐修院和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并在那里与团体共进午餐。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和安德烈·波切利基金会共同筹备的和平赞歌聚会将于7月29日星期三晚间7点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该活动以祈祷与友爱为主轴，并由教宗里昂十四世带领这个共荣与祈祷的时刻。作为纪念亚西西的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活动主办方阐述这项活动的意义，指出圣方济各的万物赞主颂为世界留下了普世友爱、修和与赞美造物主的愿景。在庆祝活动中意义极为深远的时刻之一，乐音飘扬，著名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及其基金会合唱团的歌声伴随着祈祷而行。这个合唱团由164名儿童与青年组成，他们分别来自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乌干达、海地以及意大利，他们大多经历过战争、贫穷或苦难，然而通过歌声，他们见证艺术能成为一种对话、希望与修和的普世语言。主办方的公告指出，在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之际，这位圣人的普世友爱讯息仍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并且像一个饱受战争、分裂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受伤世界诉说着，提醒我们和平源自于彼此视为兄弟姐妹、守护受造界以及彼此的关怀照顾。在这个共荣的时刻，教宗将与参与者共同献上祈祷，以万物赞主颂的普世讯息为启发，祈求天主

0: 下世界和平的恩典。天主始终召叫我们成圣，而圣人的人性深厚，因此你们应当成为基督那样的人，当然将来也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教宗梁十四世通过视频讯息问候葡萄牙全国青年节第二届喜乐聚会的参与青年，如此劝勉他们。如同圣保禄宗徒曾所劝勉的，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教宗也鼓励青年在每个地方常常喜乐，与他们的主教、陪伴他们的人，以及在葡萄牙的其他许多青年一起在主内喜乐，这有助于青年在信德内成长，向作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基督敞开心扉。面对这些努力延续2023年里斯本世青节热火的青年，教宗指出，他在去年的喜年青年庆典和最近于西班牙的牧灵访问中都再次感受到里斯本世青节的经验。他说，你们的信仰热忱极具感染力，你们为基督展现出的爱宽慰人心。在我们的时代，看到你们这样的青年充满信德，而且不怕表达出来，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教宗赞许青年热切渴求真理，诚心加以寻求，他们渴慕正义和仁爱，不满足于转眼即逝的价值。青年热爱美，尤其是历久弥新的美，也就是我们的天主，他始终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等待我们。为此，教宗借着这个视频讯息鼓励青年向前迈进。接着，教宗谈论青年的一大特质，也就是急切不安。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内心的急切不安，你们要善用其推动力，好能更加接近基督，为福音的价值做见证。教宗叮嘱青年扎根于耶稣的圣言，每天诵读福音，不停地梦想着大地享有和平和友爱，怀着赞叹之情看待世界，以希望之光应对未来。亲爱的青年，你们不可让任何事、任何人将希望从你们身上夺去。同时，教宗也鼓励青年在祈祷和静默时，在与天主的对话中善用那让自己急切不安的一切，询问天主说，上主，你愿意我在教会内和世界上做什么？借以分辨自己的圣召，明白上主究竟召唤自己成家立业，还是弃俗修道。教宗提醒青年，天主始终召叫我们成圣，而圣人的人性深厚，因此你们应当成为基督那样的人，当然将来也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教宗最后为葡萄牙所有青年、他们的牧者和青年牧灵工作负责人恳求天主配降恩宠。教宗期待明年八月与他们在首尔相见。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人们走向街头抗议当前的教育体系，并要求教育部部长普拉丹辞职，最终需要动员大批警力遏制人潮。从今年7月20日展开的抗议活动，在本新闻网于7月24日截稿前，已造成至少178人受伤，其中包括学生和警察。当警方阻止抗议者走向国会时，此事件达到了高峰。关于这起事件，印度主教们于7月21日发表公告，称他们对警方的行动深感痛心，并表示与受伤或被卷入冲突的学生团结一心。 省长们强调，青年正在推动合情合理的诉求，其核心是教育体系改革的责任与迫切必要性。主教们指出，对和平的抗议者动武等同于重创国家民主精神的袭击。印度天主教主教团重申，他们支持教育体系应当透明、公正且负责任。主教们邀请当局以理解的态度来应对诉求，而非加以镇压。主教们也要求进行真诚的对话，并且保护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印度修会联合会也声援学生，该联合会称警方的措施没有道理，而且不合比例。联合会呼吁政府以具体承诺来处理教育体系的问题，并指出许多抗议者就读于教会管理的学校。在此情况下，印度的修会会士们邀请抗议者始终秉持非暴力的原则，同时也催促对警方施暴的指控启动调查，走上各方对话的进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乐团的起源。

在1931年所有的政治动荡和暴力中，施利华神父获得了重要且又新的神圣洞见。第一次是在8月6日，也就是马德里教区的耶稣显圣容瞻礼。同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在病患基金会的侧面祭台主持弥撒时所发生的事。到了奉献的时刻，就在此刻，我举扬了至圣圣体。我的脑海浮现出非凡、强而有力且又清晰的圣经句子。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施利华神父写道，在日常工作中，借由祈祷和克己与主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在数以千计的人群中，作为平凡基督徒的简单生活里，我们把所有事情放在无主的脚下，举扬到十字架上。通常在面临超新的情况，我们会感到害怕。之后我明白了，是我不要害怕，只是主耶稣的话语将会有属于天主的男女们举起十字架与主基督的教导达到所有人类活动的顶峰。我看到无主的胜利将吸引所有的事物归向他。施利华神父继续写道，尽管我觉得自己缺乏圣德和知识，我想写一些能够点燃心火的书。这些书像燃烧的火苗一样在世界各地奔驰着，以光和热点燃所有的人们，把可怜的心变成火红的燃煤，当作基督王冠上的红宝石，奉献给主耶稣。在解释天主赐予他的光亮时，他这样写说，无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把我放在所有人类活动的核心，无时无刻都在履行你的职责，做我的见证人，在看似伟大亦或是看似卑微的事情上，然后我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我的王国临在于你们中间，这件事将会成为事实。后来施利华神父在写给主业团的成员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在日常工作中，借由祈祷和克己与主耶稣合而为一，我们在数以千计的人群中，在平凡基督徒的简单生活里，我们把所有的事情放在无主的脚下，举扬到十字架上，我们将会创造出奇迹。他允许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是如此的热爱世界和我们人类。因此，只要用爱来完成适合我们的专业和工作上的所负的责任，在我们从事这些工作时，他会来寻找我们，与我们相遇，我们就能有所成果，将主耶稣置于所有人类活动的顶峰与核心的使徒工作。因为任何政治的活动都不能排除在工作领域之外，他们可以作为表达出对主耶稣救赎的爱。同样的，工作为我们而言，不仅为使我们满足经济上的需求，以及与他人一起维持一种自然、合理
和简单的群体生活的方式，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天主已经向我们指明，这是个人成圣的具体方法，并且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他想要光照所有的受造物，使一切有了秩序。就在一个月后，施利华神父又接受到第二个神圣的洞见，这一次又发生在病患基金会的教堂里。他在1931年9月8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昨天下午三点，我到基金会教堂的祭台旁，在至圣圣体前祈祷了一会儿。当我在无意中注意到，我一直重复着一些我从未注意过，以及也没有理由想到的拉丁文的词句。即使现在，为了记住它们，我必须把它们从资料中读出来。我总是把任何天主要我做的事情都写下来，放在我的口袋里。我发现这些圣经的话，如今在我口中说出的是，你不论到哪里去，我总是协同你。我慢慢地附送着这句话，我把自己的心思着重在他们的意义上。今天，当我再次读到他们时，因为我附送着，好像天主在费尽心思要向我证明这句话是来自于他的，我一直都无法记下他们来。我清楚地理解到，主耶稣在告诉我，为了安慰我天主的事业将随着耶稣到达地极。肯定的是，主耶稣基督永世为王。然后在1931年10月16日又有了第三个神圣的洞见。施利华神父刚在圣伊萨伯尔教堂为奥斯定修女们主持弥撒，在他的笔记中描述那天发生的事。他写说，在1931年圣赫德维的纪念日，我想在弥撒后安静地在教堂内祈祷，但是我没有做到。我在阿多切街买了一份报纸，就上了电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那一刻，我还没有能够阅读超过一段的新闻。我感到一段祷文流淌在我身上，充满着深情和感受到热切的爱。无论是在电车上或是在回家的路上，都是这样的。我感受到无主耶稣的行动，他在我的心里和口中突然涌现出来，以一种凌驾一切的力量。这是个温柔的召唤，阿爸父啊。我走在街上，在电车上，或许我是大声的祈祷。我在马德里的街道上走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我无法明确地说明时间。时间过去了，我完全没了感觉。我在默观着那令人惊叹的真理，这样的光照不是来自我的，这就像点燃的炭火在我的灵魂内燃烧着，永远不会熄灭。

施礼华神父了解到，父啊，阿爸一词，是主耶稣如此称呼他的天父。这是一个小孩子呼喊自己父亲的方式。施礼华神父开始思考着天主对他多么的仁慈，并不停地重复着：“阿爸，父啊，阿爸，父啊。”施礼华神父的内心充满着惊叹，也不停地喊道：“天主的儿子，我是天主的儿子。”在他私密的笔记中，他写道：“我思考到天主对我的仁慈，我的内心满怀着喜悦，而在街上大声呼喊，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孝爱感激之情，阿爸，父啊。如果不大声呼喊，至少是对我自己，我会许多次这样的称呼，阿爸，父啊。我非常确定的是，我在使天主开心。”就从那时起，施礼华神父深切地了解到自己是天主的儿子，并且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完全清楚地理解，这是天主要求他传扬的成圣精神的基础。施礼华神父在他的著作《道路》中这样写说：“必须深信天主总在我们身旁，然而我们却往往生活得好像天主在星光闪耀的遥远天庭，忘记了天主是经常在我们身边的。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比世界上任何爱他们子女的母亲更爱我们。天主帮助我们，启发我们，祝福我们，也宽恕我们。多少次，在我们做了一些顽皮的事后，便对父母说：‘我以后不会再做了。’父母本来皱起的眉头，马上就舒展开了。可当我们又再犯罪，父亲假装用严厉的声音、严肃的面容责斥我们，同时他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心软地想到：‘可怜的孩子，他多么努力地想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深深体会到，那位在天上也在我们身边的天主是一位父亲，他确实是我们的父亲。”施礼华神父用了这个词来总结他的经历：“神性父子之情。”意思是，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天主爱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正是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这项事实，也引导我们观察到，所有的事物都是借由爱和惊叹，来自于天主父的手及造物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我们成为了在世上的末观者，热爱世界，了解主耶稣基督，让别人也了解耶稣，将耶稣带到我们所要去的所有地方。施礼华神父认为，这些洞见是天主将事情清楚地告诉他，此乃无主耶稣选择的方法之一，为形塑他的灵魂，他称之为内心的言语。他曾经说过，这些言语是来自于心智的，没有心灵的嘈杂，他们仿佛被火烙印在我的心灵内。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